0: 台风美沙克、巴威接连来袭，未来防汛形势如何？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美国队与比利时队的比赛刚刚开始，红牌停赛被缓期执行的美国队头号射手巴洛贡出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启幕，聚焦产业提质扩容，带来哪些看点？
1: 多部门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广西南宁昨晚召开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衡州市宾阳县防汛救灾相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7月4号8点到6号晚7

工作已经启动，但没有给出断电原因。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1-0击败葡萄牙队晋级八强，梅里诺补时阶段送出绝杀。此外，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现在正在进行，美国队与比利时队争夺一个八强席位。当地时间6号，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裁定，

0: 国际足联表示，由于比利时足协并非当事方且无权上诉，因此对其上诉请求不予受理。目前巴洛贡已代表美国队出战与比利时队的比赛。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

问新闻。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广西的汛情。受台风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昨天下午开始到明天白天，广西至山东等地将有强降雨天气，其中广西、广东、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河南、山东及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广西东部

0: 造成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决堤事件。
1: 据初步统计，南宁因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已转移疏散4.8万人。截至目前，公安接报因此次洪涝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为2人。总台记者陈小鹏今天凌晨抵达了六兰水库，直击水库受损情况。
2: 现在是7月7日凌晨，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这个六兰水库的水库的上方。我现在脚站的位置呢，就是六兰水库上面的这个通道。在前方呢，就是这个目前水库坝体受损的这个区域。

0: 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紧急驰援广西横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谭震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1: 中国安能第一梯队150人于昨天下午抵达灾害现场，展开人员搜救转移、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第二梯队200人。

0: 里面还有几个孤岛，坐他们的摩托车进去的，我们去对里面的人送一下物资、生活用品。
1: 边防介绍，今天工作重点是持续开展搜救，同步对河道沿线水库开展风险隐患排查。
2: 我们持续对被困人员进行搜救，特别是对有可能失联的人员家庭等等，还有个别住户的生活保障。据了解掌握，这条河流上有多座中小型水库水坝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险情，我们下一步对这些水库进行风险排查，进一步确保后续的工作处置。
3: 本轮影响广西的强降雨有两重因素叠加造

0: 它真超顶上的洪水。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天20时，广西东南部局地向贵港
2: 小河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水利部滚动会商研判部署，提前启动洪水防御二级应急。
3: 被那个电视剧《雍正王朝》完全的复原了，
4: 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事儿肯定是真的，
3: 是
4: 康熙抽出宝剑了，
3: 是吧？所以您看又有一个说法嘛，不太一样，
4: 不太一样，
3: 对对对。
4: 而且关于这个八阿哥啊，就是当时废了太子之后，所有的人都力挺八阿哥，
3: 是。
4: 但是这个实录中记载，就是八阿哥好像母亲身份比较低微。
3: 用康熙原话说的是：“其母乃辛者库贱妇”，就用的这么惨的词儿。
4: 但实际上哈，实际上其实八阿哥确实是就很优异
3: 的
4: 这么
3: 一
4: 个人。
3: 因为康熙的皇，咱们就这么说，他的皇子没一个不优秀的。
4: 对。

0: 常优秀，而且他还是相对于其他皇子他要更优秀的这么一个人。太子被废之后，其实所有的人都不觉得他能再复立起来，所以这些人就转而去
1: 一边倒
0: 去支持谁呢？这时候所有的群臣其实眼睛都是雪亮的，谁最好？八阿哥最好。所以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八阿哥家里头已经是门庭若市了。他和雍正家还挨着吗？
1: 啊，对，他们俩
0: 雍正他俩的园子挨着。
1: 雍正说：“哎呦，来这么不是看我的。”
0: 对，他俩关系原来还挺好的。其实那个时候大家

0: 我呢，而且实录当中还记载了为什么太子跟老八有仇。
1: 有仇有啥仇？
0: 康熙自己说的，说我给你们讲一讲，我这老二跟老八有什么仇呢？是当年啊，这个老八他呀说了这么一段话，他参了一个御史，修大高殿的事儿啊，然后说你，我就跟他说，我说人家是御史，如果有罪也得是我考虑再三我才治啊，你怎么能擅自参这个御史呢？老二站出来了，说八弟这个绝对不是本意，一定是他的奶妈的丈夫撺掇的。
1: 奶妈的丈夫
0: 就是等，对对，这没法说，不能叫干爹、这个，所以奶妈的丈夫。那您想，皇子跟自个儿奶妈关系很近呢、
1: 那当然如母，
0: 你参那就行了，咱们俩今儿就结梁子了。所以康熙说他们哥俩是从那时候开始俩人

0: 一在一起，咱们呀商量一事儿
1: 嗯，
0: 啊，你们呀，你看我这么多儿子呢，太子已经废
1: 你
0: 了，
1: 们再选选。
0: 你们选一个，但是我有俩要求。
1: 嗯。
0: 第一个，大哥，差点意思，那太子刚没被废几天，他就跟我说：“哎，父皇，您要想干一些非常之事，可以不必出自您之手，
1: 就是我
0: 我
1: 可
0: 就
1: 以把
0: 能，
1: 这儿子，
0: 对，
1: 您这儿子我给您灭了。
0: 我给你灭了。这家伙，哥哥能灭自个儿弟弟，这太狠了。大哥，算了，你们不能选啊。还有一个要求。”马齐就别来了，特意点出来，勿
1: 对，
0: 令马齐御之。剩下的你们自己选，写条，哎，说上来，你们说谁，我就从你们，
1: 对，
0: 听你
1: 就
0: 们
1: 是，
0: 的。但是提了一个要求，你们在商量的时候，不能互相沾顾，你们别。

0: struck 马奇 with his fist。这段就是什么呢？那简直就是皇帝出于愤怒了。Struck 就是 strike 的过去式嘛，
1: 嗯，
0: 就是打，
1: 就上去一拳。
0: With his fist， 用拳头，
1: 哦，
0: 咣就一下啊 ，and knocked him to the ground， 整个打地躺地了，
1: 哦，打一大趔趄。
0: 这哪是欧耶？这简直太暴力了。
1: 对，就上去
0: 一拳就上
1: 去干倒。
0: 对，所以 in front of all the ministers and imperial princes， 在场的人记录了所有。

0: 来，那我相信这个就是非常异常真实的一个痕迹，是不是？也是他当时的一种心迹和心情。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那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在当时处于那样的一个心灵状态，一个情绪的状态的时候，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在罗曼·罗兰的笔下，米开朗基罗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偶像，而是一个被苦难包裹、被矛盾撕扯的这样一个普通人。他是生于佛罗伦萨，六岁丧母，被寄养在石匠家中。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他从小便与冰冷的大理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啊，其实

0: 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他从小便与冰冷的大理石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一生啊，其实也是一部所谓的搏斗的史诗啊。一个是与命运的搏斗，与自我的搏斗，直至生命的尾声，才在创作中迎来最终的一个安宁。他也是一个天才，
1: 对
0: 他也是有无可匹敌的一个天赋，是吧？
1: 对，
0: 说13岁进入画家工作室，短短一年便因为技艺出众遭到老师的嫉妒。23岁创作《哀悼基督》啊，就是您刚刚提到这个，以极其细腻和那种悲悯的那种感觉震撼了罗马。

0: 好像并没有给他带来顺遂，反而将他推入了无尽的桎梏当中。您看着不心痛吗？
1: 对，其实就是从他的艺术造诣来看呢，其实这种，他，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跟这个大理石做雕塑就是打交道，其实大理石也是释放了他，

0: 这块石头，
1: 对，
0: 结果就做成了这个世界名作，
1: 嗯，
0: 非常了不起的一位艺术家。包括他做的西斯廷，天顶会天顶画啊什么的，这些都是，成了一种传世的一种不可替代的一种艺术瑰宝。
1: 哎，所以米开朗基罗在罗曼·罗兰的笔下，他。

0: 你说他缺财富吗？也不缺，缺地位吗？也不缺，是吧？名誉也有，但是他怎么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呢？哎，你说那时候的艺术家是比较善于剖析自己，是吧？
1: 对，他也有一种自我觉知，而且很多人的性格的形成，可能跟他自己的环境

非常注重他，养成一种非常有教养、非常平和，那样的性格。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每个人跟每个人可能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看罗曼·罗兰的这一本《米开朗基罗传》呢，我们也可以用，就当成一种角度，他毕竟，是他人来写的另外一个人的传记嘛。那我们看到了罗曼·罗兰的一种风格，那么有一些我们也不排除有罗曼·罗兰本身的一些想象和他自己的一种，作为作家的一个理解。那么他在这本书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的一生，就是令人同情的真正不幸的一生。他几乎没有品尝过欢乐的味道，他恋着黑夜，在身心的纠结中度过灰暗的一生。那我们看到就这么一个拧

0: 拔的这么一个艺术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心境下创作出来那么伟大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如果来看的话，我们在看到他那些留有他气息的传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些作品可能才发挥了他天才的
1: 1000%，也许是如果现在给了他极度释放的，极度就是顺遂的一些条件的话，不知道他会成就成什么样子。
2: 我们说他陷入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并不是说他真的饿肚子哈，但是他有时候可能确实刻意的降低自己对于物质这方面的享受，但是他们确实是视物质享受为累赘，对于这个。

但是这样一个把自己过得很紧巴、很贫穷的这样一个艺术家，其实他的内心并不贫穷，因为我们在看他自己写的作品的话，你比如说他有一本叫米开朗基罗艺术全集，那么这一本全是米开朗基罗本身写的他自己的一些过往，那么在这本里边，我们就能看到他，把他的那个财物交给他父亲保管的时候，他就额外的特别的叮嘱他的父亲，一定要留出一部分给本地的那些穷苦人。所以，一个是首先他并不贫穷，但是他并不，就是也没有把自己就是非得过成那种，就是表面上又看起来自己过得

0: 面呢，他确实有爱慕的对象，但你会发现是以这种非常纯粹的诗歌传情，以艺术相知，没有走向婚姻哈。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他并不是说所谓的冷漠，而是他其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艺术，这种婚姻的责任，还有这种世俗的牵绊，会让他觉得。

0: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1: 我是小凯。
2: 今天是7月6日，农历的5月22日。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建川农友圈、建川热土、龙泉上线智慧物业监管平台、24小时在线守护居民安居。小城故事多，龙泉队主场对战松阳队，赢得浙杯本赛季首胜。三农妈妈团7月梨树的管理。
1: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3: 明天到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7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最近气温较高，高温高湿天气易导致各类病虫害的发生蔓延，应加强作物病虫害监测和防治。
0: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点产业为特色的生态工业体系，推动产业聚链成群，集群成市。希望广大党员干部真正把实事求是刻在心里，制定政策时充分考量落地可行性，推进项目时紧扣基层客观实际，落实工作时立足资源特色，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以求真务实的作风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既要注重当下，更要关注长远。王中宝说，做工作抓发展必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兼顾当下实效与长远布局，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实事。五年间，我们着眼于山区县未来长远发展，聚焦城市空间拓展、青年人口发展、科技创新引领等领域，干成了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大事要事，吸引全国各地青年纷至沓来，持续激活县域发展内生动力。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胸襟境界，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干做铺垫工作，干抓未成之事，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做男儿正确的事。王中宝说，只要

0: 税费征缴各环节不断细化征收措施，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持续优化纳税服务，坚持服务为本、企业为本，常态化开展税企沟通和涉税辅导，主动靠前为企业纾困解惑，防范化解企业涉税经营风险，以优质办税服务助推经济和税收良性循环。要健全协同沟通机制，打破跨部门信息壁垒，强化多方对接联动和联合助企服务，建立健全税收共治工作机制，加快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税收治理体系。
1: 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客户端的消息。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推选旨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0: 居民随时随地可上报报修、投诉、建议，图文清晰，诉求直观，监管部门和物业接单处置更精准、更高效。
1: 天悦湾小区物业主管翁丹：
2: 我们第一时间跟业主沟通，并及时上报处理，这个平台能提升我们的服务质量，更好地督促我们的工作。
0: 目前平台已受理处置居民诉求十余条，全部闭环办结。下一步，龙泉将持续推广智慧物业监管平台应用，不断优化闭环管理机制，快速响应，高效处置群众身边的民生小事，以数字赋能基层治理，持续擦亮宜居龙泉民生底色。
3: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4: 7月5日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 GBA 龙泉主场赛事在市体育馆火热打响。龙泉男篮坐镇主场迎战松阳队，全员敢打敢拼，默契配合。经过4节激烈比拼，

同时起到养根保叶的作用。覆盖材料可就地取材，如稻草或杂草等。七至八月正值果实膨大期，土壤水分供应对产品和品质的影响极大。灌水应在九雨后晴天五至七天后进行。灌水疫情，高温期间建议在傍晚灌水，夜灌日排，以降低田间温度。为提升果实品质和含糖量，采收前三十天左右应停止灌水。此外，七月下旬和八月是台风暴雨多发期，过多土壤水分不利于树体和果实的生长发育，需做好排水工作，防止积水。四、追肥管理。七月上旬对中晚熟品种梨树继续施用果实膨大肥，七月中旬对圆黄、风水等中熟品种施硫酸钾肥，每一品种的梨

0: 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

相似意。那一刻，他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幸福真的这么简单吗？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也给出了答案。有一天，苏格拉底的学生怂恿他去逛逛热闹的集市。学生们说：“去那儿吧，那里的东西多，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

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觅鱼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0: 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1: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0: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

第三次出展是在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的战国楚文物展。但是就在这次出展过程中，这把千古名剑却不幸遭到了人为损坏。越王勾践剑受损是在这次展览结束拆展的时候发生的。1994年8月24日撤展的时候，由于新加坡方工作人员操作不慎，

强烈的反响。湖北一家报纸为此发表了题为“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文章。文章指出，湖北省越王勾践剑在新加坡出展博物馆收藏的越王勾践剑，出土20多年，数次漂洋过海，最终难逃劫难，惨遭损坏。该文经某文摘报转载以后，立刻引起了文物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但是国家文物局的专家对勾践剑的受损情况做出了正式结论，是轻微损伤。当年亲手把勾践剑从古墓中捧出来的著名文物学家谭维四教授说，某报的报道明显失实。第一，惨遭损坏的说法与国家文物局专家做出的正式结论不符，言过其实。第二，勾践剑的3次出展均非出于商业目的，所谓洋人牟利，国人出国，文物遭殃，以及不是国宝要出国，而是活宝要出国的说法，不仅是对广大文物工作者抹黑，也是对中国文化交流活动的否定。谭维四教授表示，虽然越王勾践剑只是轻微损伤，但这件事儿足以令我们从中吸取教训。

王勾践剑，克隆越王勾践剑起风波，复制越王勾践剑引发事端等等的文章。这次克隆越王勾践剑行动是由浙江杭州某公司策划发起的，为了迎接2000年博览会的举行，以弘扬卧薪尝胆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破解越王勾践剑历经千年不朽之

形制、外貌与原件一模一样。经过多次的实践，终于宣告克隆成功。克隆的越王勾践剑称为越王勾践复制剑，由上海交大下属的一家单位承制。此次复制的越王勾践剑编号绝版生产2500把，公开发行了870多把，其余的作为贵重礼品赠予了国外友人。著名的学者、社会活动家、香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等一批名人也获赠了越王勾践复制剑。原籍浙江海宁的金庸先生是古越国的后人，早年还专门著有短篇武

0: 成就了国家，塑造了世界。
1: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2: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1: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2: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1: 珍宝传奇。
3: 这有关越王勾践剑的传奇故事啊，咱们暂时啊先跟您说到这儿。

1944年8月24日，撤展的时候，由于新加坡方工作人员操作不慎，有一块有机玻璃饼板卡在了越王勾践的剑刃上。剑拆下来，我方发现剑刃部有一道长 0.7 厘米、宽 0.1 厘米的新伤痕。越王勾践剑的受损在国内激起了强烈的反响，湖北一家报纸为此发

国铸造协会等部门，多位国内冶铸专家联手组成攻关小组，选用优材质青铜料，按照古代的青铜铸造技术，以一国重宝越王勾践剑为原型，精心制作，使其材料、形制、外貌与原件一模一样。经过多次的实践，终于宣告克隆成功。克隆的越王勾践剑

0: 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请您欣赏根据关汉卿的剧本《单刀会》改编的戏剧故事，由曹灿演播。
3: 东汉末年，赤壁大战之后，曹操占了中原，刘备占了西蜀，孙权占了江东，把一朝平分成

有船只进行扣押，封锁江口，禁止航运，不放关公渡江回去，让关公走不掉，飞不过。时间一长，关公寻求脱身，必定诚心归还荆州。倘若仍然不还，还有第三条计，埋伏暗藏一批突击手，在关公喝得昏昏然的时候，以撞钟为信号，伏兵突然出现，擒住关公，囚禁在江东。关公是刘备的结拜兄弟，一员虎将，有功之臣，必定谈判。

将首级如囊中取物，打起仗来雄赳赳气昂昂，飘着三绺胡须，坐着赤兔追风马，拿着青龙偃月刀，活脱脱战神下凡，吓得敌军炸了营，摔了糠，魂飞魄散。你就是有百万军千员将，也挡不住他的赤兔马，躲不过他的偃月刀。你如与他拼杀，我劝你

畏首畏尾，话不可信。乔国老不愿支持，鲁肃又想起另一个国老司马徽来。此人在安中修道，曾经和关公有一面之交，请他出来陪关公饮酒，既做陪客又做说客，规劝关公拱手让出荆州，岂不是好？这司马徽啊，是东吴的学者名人，隐居多年，垂钓赏花喝酒下棋吟诗作画，抄定两只手，不做弄潮人。听得鲁肃登门相邀请他赴宴吃酒，慨然答应，但一听说鲁肃请的是关公，自己是关公。

前两年锂价剧烈波动时，不少家庭直接推迟储能安装计划，这也意味着全球战略处理常态化后，锂价底部被持续抬高，家用储能大幅降价，断崖式让利的窗口或已越来越窄。再算算买车的成本账，同样直观。一台电池容量为60度的主流家用电动车，单车电池成本就增加近500元。前两年锂价大幅波动期间，多

0: 名为《赤血丹心》，雕刻有11个人物的形象，代表东北抗日联军的11个军。浮雕中，抗联英烈手挽手、肩并肩，塑造出保家卫国、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高大形象。社会各界代表向抗联英烈敬献花篮、肃立默哀，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还饱含深情地朗诵了诗歌《松花江上》，抗联英雄通过讲述赵尚志、周保中、冷云、李兆麟、杨靖宇等抗联将士与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再现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奋起反抗的勇气和决心。主持人，
1: 作为全面反映东北抗日联军14年斗争历程的综合性陈列馆，今天

记得今天陈列馆还安排了多项的特色教育活动，吸引公众的广泛参与。在展厅内是以林海雪原抗联英雄为主题，以东北抗联重要的事件、人物、战斗为线索，通过大量的史料、照片、图表、文物以及现代化的展示手段，全面真实系统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军十四年艰苦抗战的历史。复原的林海雪原的场景再现了当时东北抗联所面对的战斗条件。当时有一段顺口溜生动形象：吃草根，啃树皮，棉花套子能充饥，天做房子，地做炕，森林是家乡，火堆就是我的亲爹娘。当时为了不被日伪军发现，尽管是在寒冬，山里也不能生火，在东北零下三四十度的严

0: 寒当中，只有简单御寒衣物的抗联战士为了取暖，当时只能两人一组，背靠背抱着枪睡在大雪覆盖的密营里。同时在陈列馆里，我们看到了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那就是杨靖宇将军在战斗时用过的一把马刀。在1938年，在率部离开辽东山区转战长白山区时，杨靖宇将军将随身征战多年的这把马刀赠予了帮助过抗联队伍传递情报、运送物资、打击叛徒的猎户蒋国恩，以此来感谢他们全家人对抗日的义举。这把马刀呢，可以说不仅见证了杨靖宇将军奋勇杀敌，同时也是东北抗联与百姓鱼水情深的真实的写照。以此原创出了抗联题材的情景剧《血刃长歌》，是由陈列馆的馆员来扮演角色出演，也是重现了当时辽东大地共产党人挺身而出、军民同心、浴血浴敌的这样的烽火岁月，也深受本溪当地的市民和国内外参观的游客的欢迎。应该说，在东北抗联史实陈列馆内的千余件的珍贵的文物和历史照片，完整再现了东北抗日联军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壮举，热情讴歌了抗联将士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宁死不屈、百折不挠的民族气节，生动地诠释了以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为基本内涵的东北抗联精神。好的，那这就是在辽宁本溪纪念全民抗战爆发89周年的活动的相关内容，主持人。
1: 好的，季飞。

0: 苑庆伟。苑庆伟来介绍一下活动现场的情况。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通化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这一座呢，建筑面积3800平方米的场馆，就在杨靖宇烈士陵园的山脚下，那么属于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整个展览呢，是以民族英雄杨靖宇为重点，详细讲述了他从投身革命到壮烈殉国的完整一生。展品中呢，有不少将军遗物和珍贵的史料，其中呢，杨靖宇追着的战旗呢，就在馆内的入口处。整座纪念馆呢，分为民族苦难、还我山河、烽火关东、配合抗战、烈开英魂、东北光复六个展览单元。纪念馆呢，是通过900余件珍贵的图片、图表、文等等，还有精美的绘画逼真的战斗场景复原，全面呢展示着东北抗日联军14年艰苦卓绝。

0: 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早上甘肃省

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今天早上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南河镇人藏村发生山体滑坡，造成33人被掩埋，截至目前已成功救出17人。灾害发生后，应急、消防、医疗、公安、交通、电力、通信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水利部举行会商，滚动分析研判台风美。

洪水持续可能孕育后续风险。据综合研判，未来数天影响我国天气系统的主要因素为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第九号台风巴威及东北冷涡。面对汛情，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要突出抓好六方面工作：一要做好广西洪水灾害防御；二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三要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四要强化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防御。

面。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六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方坚持全面执行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及其他武装组织的武装，彻底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计划。日本总务省七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消费持续承压，五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连续第六个月同比下滑。数据显示，五月日本两人及以上家庭月平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0.4%，在消费支出的十个大类中，有三个类别支出同比下降。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六号在位于英国伦敦的该组织总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解救目前仍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盗。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

0: 昨天中午12:01，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一艘战略核潜艇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成功发射一发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准确落入预定海域。此次导弹试射是中方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性安排，已事先向有关国家做了通报，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
1: 此次发射的潜射战略导弹是什么型号？战略核潜艇加潜射战略导弹的双战略合璧究竟意味着什么？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2: 虽然通报中只是提及携带训练模拟弹头的潜射战略导弹，但通过昨晚发布的发射现场导弹出水瞬间和导弹升空的画面，以及弹头落入的预定海域等信息，军事专家邵永玲判断，昨天成功发射的可能是一枚巨浪三型潜射战略导弹。
3: 我觉得巨浪三的概率比较大吧，去年的93阅兵大家都看到了，巨浪三已经展示了，因为我们只要是展示的装备一定是现役装备，

0: 儿本身就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
1: 其实这一次我觉得可能最大的一个惊喜就是它把我们潜射弹道导弹的发射活动公开了。过去呢，我们在发射的时候其实都是很低调的，有的时候大家猜测说，哎，某海域有重大军事活动，是不是巨浪三在试射呀，或者是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做什么实验呢？但是这都是大家猜测嘛，官方并没有相关的消息。所以其实在核问题上，中国历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态度。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把相关的消息公布，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提高在核领域的透明度的举动，其实也是和整个中国的国力相匹配的，应该把自己的实力让外界呢能够感知到，这种感知

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实事。五年间，我们着眼于山区县未来长远发展，聚焦城市空间拓展、青年人口发展、科技创新引领等领域，干成了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大事要事，吸引全国各地青年纷至沓来，持续激活县域发展内生动力。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秉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胸襟境界，既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干做铺垫工作，干抓未成之事，以实干实际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做难而正确的事，王忠宝说：“只要有利于发展。”

开展社会治理、营商环境、政府性投资项目三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处置攻坚，系统解决了政府与群众、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之间各类历史遗留问题1100余件，成功甩掉了一批时间跨度在5年以上、最长达21年的历史包袱，让城市发展得以轻装上阵。希望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政

0: 备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王中宝说，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共产党人干事创业的鲜明特质。五年间，我们坚持每年把近八成的财力投入教育、医疗、养老、交通等见效周期长、事关长远的民生领域，群众生活品质稳步提升，持续向好。希望广大党员干部保持脚踏实地、久久为功的战略定力，砥砺善始善终、善作善成的工作作风，在日复一日的实干中锤炼过硬本领，彰显党员担当。会上还举行了光荣在党五十年党员纪念章颁发仪式，四位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及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日前，龙泉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国峰专题调研税务工作。

0: 锚定主责主业，主动履职担当，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的财力保障。
1: 在龙泉市税务局，王国峰认真听取了全市税务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税务是稳增长、保民生的核心抓手，是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财力支撑。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税务部门要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部署，做精做细，便民利企税费服务，精准赋能地方经济提质增效。王国峰强调，要严守依法征税底线，扛牢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职责使命，紧盯税费征缴各环节，不断细化征收措施，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持续优化纳税服务，坚持服务为本、企业为本，常态化开展税企沟通和涉税辅导，主动靠前为企业纾困解惑，防范化解企业涉税经营风险，以优质办税服务助推经济和税收良性循环。要健全协同沟通机制，

0: 全天候在线受理，打破传统报修时间限制、渠道壁垒，构建起一键上报、全程督办、办结回访的闭环服务模式，以数字化手段提升小区物业服务水平，打通基层治理便民通道。
1: 小区设施破损、物业难题，现在手机一键就能解决。在龙泉金地云筑小区，一处存在安全隐患的排水沟盖板就在新平台的助力下得到快速整改。此前小区部分排水沟盖板材质薄弱、松动破损，存在踩踏坠落风险，给居民日常出行、孩童玩耍带来安全隐患。业主通过龙泉物业监管服务平台上传现场照片，一键提交诉求。金地云筑业主曾松秀：
2: 以前很薄的，现在加上去就可以带小孩，可以放心玩了。
1: 诉求提交后，监管部门第一时间派单督办，小区物业迅速进场施工，对所有破损松动盖板统一更换，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3: 金地云筑小区物业负责人徐东恒：
4: 我们物业这边接到物业科这边两个通知嘛，我们就及时对现场这个业主报修的一些问题做了及时的整改，我们已经全部换成那个实心的那个排水沟盖板了，现在对这个安全呢解除了隐患。

0: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1: 7月5日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浙 BA 龙泉主场赛事在市体育馆火热打响。龙泉男篮坐镇主场迎战松阳队，全员敢打敢拼，默契配合。经过4节激烈比拼，最终以64-47拿下本赛季主场首胜。
2: 比赛一开场，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节奏瞬间拉满。开局双方手感紧绷，比分一度陷入焦灼。关键时刻，龙泉队队员陈筹一记精准远投三分，成功打破僵局，为球队拿下全场首分。松阳队随即快速调整战术，积极拼抢追分，紧咬比分。首节战罢，龙泉队以14-11暂时领先。次节再战，赛场对抗强度持续升级，两队纷纷加固防守，严控失误。龙泉队稳扎稳打，队员庄诚毅外线手感火热，三分球稳稳落袋，点燃全场观众热情。凭借稳健攻防表现，龙泉队以26-20的优势结束上半场比拼。下半场一边再战，龙泉队状态持续在线，进攻多点开花，防守密不透风，逐步拉开分差至2位数。第三节尾声，钟章翔命中压哨三分，将比分锁定为45-33，进一步扩大领先优势。末节决胜时刻，松阳队顽强反扑，全力追分，展现出不俗竞技韧性。但龙泉队稳住节奏，从容应对，牢牢掌握场上局势。随着中场哨声响起，比分定格64-47，龙泉队斩获本赛季首场胜利。赛场拼搏的热血瞬间，此起彼伏的观众呐喊，尽显龙泉体育的活力氛围。拿下主场开门红，队员们也备受鼓舞，对后续赛事充满信心。
3: 浙江浙 BA 龙泉队队员陈筹
4: 都比较强，然后

0: 这是个好的契机，拿下今年的首场胜利。以这场球为契机，我们会每场球更加努力的，我们全队都会做好准备。
1: 浙江浙别龙泉队队员钟张翔，
2: 今天是我们2026赛季的第一场胜利嘛，所以这对我们队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下一个主场，龙的传人全力出击。
3: 大事儿、
4: 小事儿、
3: 难事儿、
4: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我是露露，
4: 我是小凯，
5: 我是欣欣，
6: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1: 张大伯在天下龙泉陪李留言问，自家种植的梨树七月份在管理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的有关专家，专家说七到八月是部分梨品种采收的季节，同时也是病虫害防治和肥水管理的

病虫害防治。七月是红蜘蛛梨叶蜱虱大量发生，可使用240克每升龙螨酯悬浮剂5000倍液进行防治，每桶约30斤，加3克农药。使用农药时需严格遵循药剂安全间隔期，确保采摘期在农药安全间隔期之外，保障果实安全。三、土壤水分管理。出梅后伏旱高温天气可能出现，此时应对梨树根部进行土壤覆盖，可有效保持土壤水分，降低地温，同时起到养根保叶的作用。覆盖材料可就地取材，如稻草或杂草等。7至8月正值果实膨大期，土壤水分供应对产品和品质的影响极大。灌水应在久雨后晴天5至7天后进行。灌水疫情，高温期间建议在傍晚灌水，夜灌日排，以降低田间温度。为提升果实品质和含糖量，采收前30天左右应停止灌水。此外，7月下旬和8月是台风暴雨多发期，过多土壤水分不利于树体和果实的生长发育。

0: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0: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1: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0: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1: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

0: 忧道，美国通过协调乌军行动直接参与冲突，俄方对此绝不接受，已就此向美方传达立场。与此同时，俄方的出发点是高层接触仍应继续，美方代表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访俄行程仍在外交议程当中，俄方将关注美方后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

0: 也需于当天晚间前离开法国。布基纳法索政府6月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
1: 我们再来关注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6号在位于英国伦敦的该组织总部呼吁国际社会采取紧急行动，尽快解救目前仍然被索马里海盗和武装分子扣押的44名海员。他们分别被扣押在3艘船上。这3艘船今年4月到5月间在索马里沿海及亚丁

工作。自然资源部要求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立即先行派出专家工作组前往现场，协助地方做好人员搜救、抢险救援期间技术支撑等工作，并举一反三，做好类似情况下地质灾害巡查排查、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请中国地质调查局自然

此役过后，西班牙队将国际比赛常规时间不败纪录扩大到35场，同时也在世界杯赛场上连续第6场零封对手，创造新的世界杯纪录。乌奈·西蒙则继续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杯门将连续不失球时间纪录。此刻提示，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进入主汛期，南北方都面临频繁的暴雨天气，北方短时雨量大，雨势强，南方雨势强且持续时间长，对交通出行影响极大。遇雨雾天气，请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及时开启近光灯及示廓灯。驾车行经积水路段时，切勿贸然涉水，应注意观察水情，确认安全后低速通过。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体现着龙泉的城市形象。追求品质生活，引领美丽风尚，当好文明有礼龙泉人，让城市更具魅力，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加美好。市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斑马线前讲礼让，车辆停放要有序，志愿服务随手做。市民朋友们，龙泉是阿拉共同的故乡，阿拉的每句话、每个行为都体现了龙泉的影响。追求品质生活，做好优秀榜样，当好共人民、邓丽毛的龙泉人，让心思更吸引人，社会更有温度，生活更美好。市民朋友们，阿拉要从大事做起，这样龙泉市民安稳存在，做到信息守信、正品对，分好输地投错人，公平公平不浪费，一条路走不落地，九州八九分好口，夜到运动真健康，满面长梦不作妖，满面开车守规矩，八得尴尬一米线，帮我谢谢我李娘，车辆顶风我有序，子女分门徐手走。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闻。

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

溪水中不幸身亡。2025年4月，广东汕头，两孩童在河边玩耍，不幸溺亡。很多同学存在一个致命误区，认为只有大江大河等波涛汹涌的水域才会发生溺水。事实上，看似平静的溪流、湖泊、水库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陡坡、

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

人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永远不要低估水的凶险，永远对水心存敬畏。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了前场的定位球机会。美国中场球员蒂尔曼任意球扳平比分，将比分扳成了1-1。但是呢，美国队扳平比分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久。一分钟之后，比利时边锋特罗萨德左路突破送出传冲，德海特拉雷啊，又是这名中锋力压美国防守球员头球破门，完成了梅开二度，比利时队再度取得领先，2-1领先美国队。下半场比赛第57分钟，美国门将弗里兹出现了一次非常重大的失误，被比利时球员前锋直接抢断。替补登场的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范纳肯啊，笑纳大礼打空门得手。而在伤停补时阶段，美国队的中后卫克里斯·理查兹再度后场出现失误，替补登场的比利时中锋卢卡库破门，最终将比分锁定为4-1，比利时队也晋级到了世界杯8强。回看这场比赛，本来是应该是一场世界杯的足球盛宴，东道主美国队的比赛却因为巴洛贡的红牌争议变得气氛十分诡异。这场比赛虽然巴洛贡制造了一个前场定位球，但是他在个人表现上啊，在场上逐渐迷失了自己，没有创造出好的得分机会。比利时的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上午从湖北省相关部门获悉，7月6日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目前雷暴大风已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在开展，相关灾情还在进一步核实。

持冷静，立即靠边停车，切断电源，快速疏散人员，并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受灾的群众医疗救治工作总体是进行平稳有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在现场了解到宾阳县横州市退水区域已经进行了环境消杀和病媒生物防治，同时也会加强传染病症状监测和饮用水水质的实时监控，严防疫情的发生。好的，主持人，这是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
1: 好的，何其元。

0: 新闻进行时。
1: 安全生产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内容。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个部委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结合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以及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围工作。
2: 这里要

0: 怎么查？如何治？怎样真正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

0: 量和安全的勘查设计、评价评估、检验检测等弄虚作假，出具的相关报告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的，明知有重大事故隐患而不排除冒险作业的瞒报、谎报、迟报生产安全事故等问题。
1: 吴俊荣介绍，针对矿山、化工等行业领域，通知要求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无证开采、重大灾害治理不到位组织生产，为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违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等突出问题。
0: 矿山方面呢，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同时呢，还要进一步严厉打击无证开采、无证勘查、超许可开采，以及以生态修复、灾害治理、边坡治理、灭火工程等名义呢变相采矿。还有就是安全监控人员位置监测或露天矿山边坡监测数

0: 措施不落实，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刑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注重典型事故追根溯源，坚决斩断利益链条，同时进一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鼓励社会群众举报和企业内部从业人员报告非法违法行为，强化安全宣传教育培训，公开曝光典型案例，
1: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刑衔接、刑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震慑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期我们拉起机动之后，再经过氢盐飞到这个彗星附近去做这个近距探测。
1: 天文二号为什么要选择小行星2016HO3去探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2016HO3是一颗距离地球数百万到数千万公里、轨道参数与地球几乎相同的绕太阳公转的小行星，它几乎与地

0: 全球优秀创新团队无偿试用，在真实场景中开展应用探索，让前沿技术加速走向广阔市场。从机器人办会新体验来说，本届大会让科技的魅力更加可触可感。
1: 第二届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将在大会期间举行，大会现场首次打造机器人消费街，全新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线上服务平台已投入使用。该平台集展览观众服务、论坛听众服务、媒体服务、展商服务等功能于一体，覆盖观展、参

0: 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
1: 创新底座更加坚实，关键零部件配套能力显著增强，整机产品智能化水平持续提升，系统集成能力加快向柔性化、智能化演进，人形机器人等前沿方向加速布局，应用场景更加开放，高价值场景不断丰富。
0: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机器人快速发展，特别是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突飞猛进。那么如何让机器人从舞起来、跑起来、向干起来、用起来加速进化呢？徐小兰认为，首先是技术创新持续的突破，让

0: 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带来的报道。
1: 青岛地铁九号线一期工程线路全长16.36公里，起于海西村站，止于前金社区站，全线设地下车站13座。此次贯通的西正区间总长近2000米，地质呈现上软下硬加覆水沙层的特征，是全线风险等级最高的控制性重难点工程。中铁20局青岛地铁九号线项目经理蒋小伟介绍道。
2: 西正区间是全线公认的地质硬关卡，被列为一级风险源，隧道岩层呈上软下硬分布，形成头顶软豆腐脚踩硬岩石的极端工况，顶部呢还覆盖着46米的覆水沙层，就像悬在头顶的水囊，极易涌水涌沙。
1: 此外，区间内也是多重风险交织，既有7条地质构造破碎带，还需要下穿纸房河以及多条重要的市政管线，施工难度极大。为了确保区间能够顺利掘进，盾构穿越前，项目对盾构机全面维保，带压开舱检查更换刀具，复合舱内密封与保压系统可靠性，同时还在桥墩、桥面、管线等关键部位布设110多处监测点，实时采集变形沉降数据，实现毫米级动态管控。蒋小伟说，
2: 这个区间双线贯通，标志着上软下硬加覆水沙层。

0: 中国代表团将参与多场分论坛进行交流发言。7月7号到8号，2026年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本次峰会被多方视为北约成立77年来最大的考验，主要议题包括国防开支和乌克兰问题。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

尼亚自治区逾40,000人受到影响。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当地时间6号表示，联合国方面欢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宣布移交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迪亚里克说，联合国方面欢迎任何有助于落实加沙停火协议以及促进实现相关安理会决议目标的步骤。联合国将继续支持推动建立统一的巴勒斯坦治理机构。世界杯快报，比利时队当地时间6号在西雅图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8强。美国队近4次参赛均止步16强，至此3支东道主球队全部出局。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华北中西部、黄淮南部、江淮北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

0: 装备，而且呢，它打到了太平洋的公海，这个射程呢也是比较远的，所以从导弹的落点看呢，它是巨浪三的概率呢也更大。
1: 潜射弹道导弹是由潜艇搭载和发射的弹道导弹，通常配备核弹头。较好的发射隐蔽性和巨大的毁伤力，使潜射弹道导弹成为二次核打击的主要力量。军事专家张军社也认为，通过现场图片和官方通报推断，这次发射的就是射程可以超过10000公里的

大家猜测说，哎，某海域有重大军事活动，是不是巨浪三在试射呀？或者是新型的弹道导弹核潜艇在做什么实验呢？但是这都是大家猜测嘛，官方并没有相关的消息。所以其实在核问题上，中国历来是一个比较低调的一个态度。那这一次呢，之所以会把相关的消息公布，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说，可能更多的是一个提高在核领域的透明度的举动，其实也是和整个中国的国力相匹配的，应该把自己的实力让外界呢能够感知到这种感

0: 提供包装盒，涉案金额0.8万元，暂未发现实际生产行为。南阳奥弗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受外省某企业委托，分别于2025年6月和9月分两批违规生产。国和消费国产量占全球约六成。
1: 河南作为主产区之一，全国每5个西瓜里就有1个产自河南。近日，河南多地的西瓜集中上市，价格却明显走低，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

0: 这样兼做的话，也增加了通风透光，对各种作物之间也有促进作用，减少病虫害。还有就是对于空气光照的均匀分布、立体利用，实际上效果更好。这个模式在保证小麦、玉米粮食供应的基础上，然后种一些经济作物，既保证粮食供应，又提高经济效益。
1: 有瓜农遇到了实际问题，自家是西瓜与玉米套种，眼下持续高温。

0: 整内为外，大型商超采购。
1: 小暑时节，暑气渐盛，在山东菏泽素有小暑吃伏羊的民俗传统。滚烫浓醇的羊汤，鲜香的羊肉饺子，勾住起当地独属于盛夏的节气印记。请听总台记者王伟。
2: 邻里们围在一起忙碌起来，大家分工协作，揉面团，调入馅儿，包饺子。不一会儿的功夫，一个个饱满的水饺就摆满了案板。一旁厨房内小火漫威，羊汤沸腾，浓郁的鲜香萦绕全屋。

0: 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1: 我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2: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黄金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

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

0: 被大水围困的村屯，村里的卫生院内有多名医护人员和病人需要运送物资和药品。记者坐上了消防救援的皮划艇。
1: 这是7月6号的晚上。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灿烂的金银 也不会比阳光更金碧辉煌。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

0: 更多更好。
1: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

0: 哟，老四更差。
1: 我对。这么比起来，就是这里头最差的就是皇四子，
0: 哎呦呵，
1: 所以他就一开始他就没漏这个，就是对于
0: 哦，
1: 八阿哥为什么不能即位这件事情，就是康熙是怎么想的？他体育不好，这件事就不能说。如果
0: 哦，
1: 说了，那不是打自己的脸吗？我爸
0: 对
1: 是
0: 对
1: 说
0: 对，
1: 弄立个体育好的，结果我
0: 是
1: 体
0: 是
1: 育最
0: 是，
1: 不好，我怎么被上去了？
0: 您看，
1: 所以这段他就被给他篡改了。
0: 哦，
1: 前面呢，就是这整个这用这一章的内容去写《北京记事》为什么是客观的？
0: 是
1: 因
0: 是
1: 为
0: 是。
1: 传教士在康熙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
0: 对对对，
1: 他能行走于内廷，
0: 对，
1: 他又没有必要去取悦谁，他这个记录，他没有想到将来要给谁看，
0: 对对，
1: 是吧？他没有什么功利色彩，比如说我
0: 对，
1: 这个马上就要给下一任皇帝看嘛，
0: 是
1: 他要
0: 是
1: 审
0: 是，
1: 吗？他没有张廷玉的那个压力。
0: 啊，有些可能就是我私人日记，
1: 对，就是
0: 我
1: 我
0: 就
1: 看着
0: 写给自
1: 啥，
0: 己看
1: 我就
0: 呗。
1: 写着啥。
0: 对，所以您看，在那个康熙年间，有一个传教士写的对养心殿的最真实的记录，就您，我们就能根据那个复原康熙时候养心殿什么样。
1: 对，所以他这里头，我就看完之后，你还真是挺大跌眼镜的。哎，刚才你看杨老师还说一个，我们补充一下，就是这马奇不要来。
0: 对对，马奇，对，
1: 对，
0: 为什么呢？
1: 就历史上确实，你看我发的那个视频号，有的就是北京档案馆的一个老师给我发好长，说你这个马奇这个就是说，是不是这个作者为了吸引眼球啊，
0: 是是是，
1: 那个这么写呀？其
0: 对，
1: 实《清实录》中没有这么记载呀。我就没有跟他细致的解释，我说
0: 是
1: 这
0: 是
1: 个老
0: 是，
1: 师他是根据《北京记事》写的，
0: 对，
1: 就当年呢都推举皇八子嘛，就是马琦是力挺皇八子的，马。

0: 马奇不姓马，您
1: 对，
0: 得
1: 不姓马，
0: 人家马奇姓富察，
1: 对，富察，
0: 这是康乾隆原配皇后富察皇后的伯父，
1: 大爷，
0: 亲伯父，对对对，所以您看他跟清朝皇室其实走得很近的，所以这马奇啊是这样，就是您在视频号里，
1: 叶地成群的叶，
0: 咱光说欧叶，您还以为咱比一个两个手指，欧叶，对，
1: 去给点赞的，这
0: 点赞不是，他其实就是拽打了一下，
1: 嗯，
0: 这个其实啊，我还特意搜了一下，就是您这本书当中的英文记载，
1: 啊，
0: 这英文这一段，
1: 嗯，
0: 他这么说的，我能念英文？
1: 当然。

0: 得不为一个又一个所谓的主人，是吧？比方说教皇啊、君主啊，做一件又一件迫不得已的工作。他期待着爱情，但是爱情几乎没有一天与他有缘。你看他的作品有着雄伟的力，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又很无力。他的对手其实让他陷入这种窘境。他最好的异性朋友维多利亚曾给予过他短暂的这算温暖吗？算是。但是他的那个情感只写进了他的十字行诗，在他的雕塑当中、绘画当中展示了那种雄伟的一面，但是性格当中呢，好像永远充斥着两个我们不为人知的所谓的纠缠痛苦吧。
1: 对，矛盾。
0: 嗯，非常的矛盾。他甚至由此爱上了痛苦，可以这样说吗？他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怎么来理解呢？
1: 对，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吧，我觉得这也是罗曼·罗兰的一种作为大作家的一个伟大。然后他是把米开朗基罗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人，有思想有情感，从这个思想情感的这个角度，人的这个角度去剖析这位艺术家。然后他作为一个就是具有那种人文情怀的一位作家，他看到的这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感情，他是

0: 家去体恤他的这种处境。我觉得是罗曼·罗兰在这本书当中是给予了米开朗基罗一种深切的同情，他看到了他的一种悲苦在里边。他就说：“我的欢乐就是悲哀，实际上就是没有欢乐
1: 没
0: 嘛。
1: 有欢乐了。
0: 我的欢乐就是悲哀，而且他就说没有什么能够抚慰我的心灵。虽然他创作了很多伟大的艺术，最后呢，艺术其实给他带来了荣光，但是没有给他带来欢乐，因为他说既非绘画，也非雕塑能够抚慰我的灵魂。”所以，就是从罗曼·罗兰的这一本《米开朗基罗传》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是一个心灵无处安放的一个米开朗基罗。
1: 你比方说，咱们如果对比一下梵高哈，梵高跟他还不太一样，梵高是真的贫苦，啊，他没钱嘛。
0: 对。

非常可怜的一个贫穷的艺术家。但是如果你读他的梵高艺术书简的时候，至少我完全没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在作画的过程当中，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流淌着诗和音乐，而且我相信这种感觉，因为他是一种他的一种内在的一种热爱去驱动他，其实也是一种天赋的一种与生俱来的一种东西去驱动他，愉快的去完成这些东西，对他来说，他是一个自我实现、满足自我需求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梵高的底色其实，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他的底色是亮的。如果你读他自己的文字，你就能知道。

0: 的。
1: 嗯，
0: 而且在文艺复兴之前的时候，很多的工匠他就是一个工匠的一个角色嘛，他是包括不署名，包括在文艺复兴的这些大艺术家在早期的时候，他也都是没有署名的。那包括米开朗基罗他有一件著名的作品，那件作品我也见过，是在罗马的那个圣彼得大教堂里边，叫哀悼基督，也叫圣母莲子像吧，就是他翻译的不一样。那么这幅雕塑作品里边，他那个就是圣母的那个衣服那个袋子上，其实是署了米开朗基罗的名字呢。当时是为

就是再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加深他的痛苦了似的。然后，所以，他在这一本书中，他就说同情，我们不要和他斤斤较量了吧。他一生所希望而没有获得的这爱情，我们给了他吧。他尝到一个人可能受到的一切苦难，他目击他的故乡沦陷，他目击意大利，沦于野蛮民族之手，他目击自由之消灭，他眼见他所爱的人一个一个的逝世，他眼见艺术上的光明一点一点的熄灭。这个就是罗曼·罗兰的一个个人的一个愿望了。看到他那么悲苦，性的一位作家嘛，在写这个米开朗基罗的时候，至少我觉得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而且就是，哎呀，让我们作为读者的内心，其实也引起了深切的，一种同情。你看这个米开朗基罗，他自己的一些表现，包括他自己的一些手迹，也能够看到，他自己当时一种悲苦的心境。我们知道他就是几乎一生为那个美第奇家族在做那种艺术的创作嘛，然后在美第奇家庙当中的一个圣母像的画稿的旁边，他就写下了这样一行字，他说：“太阳的光芒，耀射着世界。”而我却独自在阴暗中煎熬，人皆欢乐，而我倒在地下，浸在痛苦中，呻吟嚎哭。这是他留在他的作品当中的一行字，把他当时的心情写了下来。那我相信这个就是非常异常真实的一个痕迹，是不是？也是他当时的一种心迹和心情。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那么伟大的一个艺术家，在当时处于那样的一个心灵状态、一个情绪的状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会引起我们一种深切的同情。当我们看到，其实在非常早的时候，我记得。

0: 我当时我记得，也就是文艺复兴三杰，包括达芬奇的自画像啊，还有就是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我记得当时就临摹，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因为大卫像不光是给我，给全世界的人都留下无可替代的非常光辉的一种形象吧。
1: 对。
0: 然后我就所以对他那个印象是十分深刻的。那么给世界留下这样艺术瑰宝的一个人，在当时处于那么样的一个境遇，也是挺让人唏嘘感。

0: 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在罗曼·罗兰的笔下，米开朗基罗从来不是一个完美的偶像，而是一个被苦难包裹、被矛盾撕扯的这样一个普通人。他是生于佛罗伦萨，6岁丧母，被寄养在石匠家。

0: 一份天赋，好像并没有给他带来顺遂，反而将他推入了无尽的桎梏当中。您看着不心痛吗？
1: 对，其实就是从他的艺术造诣来看呢，其实这种，他。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跟这个大理石做雕塑就是打交道，其实大理石也是释放了他，极度的释放了他个人的一种创造力，和一种能量，也帮助他去实现了他自己的一种艺术的抱负，释放了他的天赋。其实他曾经他的野心，他曾经想雕塑整个山头。
0: 哦。
1: 就是做那种大创作，包括其实大卫这件作品。

0: 本书里边我们看到的米开朗基罗的一生就是令人同情的真正不幸的一生，他几乎没有品尝过欢乐的味道，他恋着黑夜，在身心的纠结中度过灰暗的一生。那我们看到就这么一个拧巴的这么一个艺术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心境下创作出来那么伟大的作品，那么我们今天如果来看的话，我们在看到他那些留有他气息的传世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想到这些作品可能才发挥了他天才的1/1、1/1000，也许是如果现在给了他极度释放的极度就是顺遂的一些条件的话，不知道他会成就成什么样子。
1: 我们说他陷入这种苦行僧般的生活，并不是说他真的饿肚子哈，但是他有时候可能确实刻意的

0: 默，而是他其实把一生都献给了艺术。这种婚姻的责任还有这种世俗的牵绊，会让他觉着没有办法全心投入那份刻入骨髓的这种创作的执念，是吧？而且他真的是追求精神上的这种契合度。
1: 对，然后说到这儿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刚才在谈那个罗曼·罗兰的《米开朗基罗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那个米开朗基罗，他说的是在他的笔下是米开朗基罗几乎没有一天与爱情相遇。
0: 嗯，
1: 但是我在读这个米开朗基罗本人写的这个《米开朗基罗艺术》

0: 这里是建川农友圈。
1: 日前，
2: 龙泉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为党员干部授课。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
1: 授课中，王忠宝聚焦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主题，循着百年党史脉络，回望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科学执政逻辑，结合龙泉近年来县域治理、产业转型、城市建设、民生改善等一线实践，引述大量历史例证、本土鲜活案例和详实发展数据，从系统思维、实事求是、立足长远、攻坚克难、久久为功五个维度

于发展、有利于民生的事情，就要坚定不移地去做。而且往往是越有难度的事情，反而越有做的价值。五年间，我们集中力量开展社会治理、营商环境、政府性投资项目三大领域历史遗留问题处置攻坚，系统解决了政府与群众、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之间各类历史遗留问题1100余件，成功甩掉了一批时间跨度在

征缴各环节，不断细化征收措施，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持续优化纳税服务，坚持服务为本、企业为本，常态化开展税企沟通和涉税辅导，主动靠前为企业纾困解惑，防范化解企业涉税经营风险，以优质办税服务助推经济和税收良性循环。要健全协同沟通机制，打破跨部门信息壁垒，强化多方对接联动和联合助企服务，建立健全税收共治工作机制，加快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化税收治理体系。

防节奏瞬间拉满，开局双方手感紧绷，比分一度陷入焦灼。关键时刻，龙泉队队员陈筹一记精准远投三分，成功打破僵局，为球队拿下全场首分。松阳队随即快速调整战术，积极拼抢追分，紧咬比分。首节战罢，龙泉队以14-11暂时领先。次节再战，赛场对抗强度持续升级，两队纷纷加固防守，严控失误。龙泉队稳扎稳打，队员庄成毅外线手感火热，三分球稳稳落袋，点燃全场观众热情。凭借稳健攻防表现，龙泉队以26-20的优势结束上半场比拼。

芽分化形成部分花芽，为来年结果奠定基础。摘心工作宜在七月中上旬进行，最迟不超过八月上旬。二、病虫害防治。七月是红蜘蛛梨叶蜱虱大量发生，可使用240克每升龙满纸悬浮剂5000倍液进行防治，每桶约30斤，加3克农药。使用农药时需严格遵循药剂安全间隔期，确保采摘期在农药安全间隔期之外，保障果实安全。三、土壤水分管理。出梅后伏旱高温天气可能出现，此时应对梨树根部进行土壤覆盖，可有效保持土壤水分，降低地温，同时起到养根保叶的作用。覆盖材料可就地取材，如稻草或杂草等。七至八月正值果实膨大期，土壤水分供应对产品和品质的影响极大。灌水应在久雨后晴天5至7天后进行。灌水疫情，高温期间建议在傍晚灌水，夜灌日排，以降低田间温度，为提升果实品质和含糖量，采收前30天

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勤换勤晒衣服、被褥，搞好室内卫生，保持室内清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眼睁睁。

民朋友们，我们要从自身做起，践行龙泉市民行为准则，做到诚实守信重品行，随地吐痰要禁止，光瓶光盘反浪费，烟头垃圾不落地，酒局牌局要远离，阅读运动享健康，文明上网不传谣，文明行车守交规，排队严守一米线，

保证会让你满载而归。第二天，学生们见到了苏格拉底，就好奇地问他有什么收获。苏格拉底说，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知足常足矣。意思是说，最大的祸害莫过于不

0: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三名小学生捞鱼落水，两人溺亡。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都陷入危险。
1: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0: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

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一旦施救方法不当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0: 救生员、游泳圈，这总该万无一失了吧？
1: 低头一秒，可能是永远。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

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在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生命，用最痛的代价警示我们：水可载舟，

0: 怪，龙凤呈祥，好戏连台。
1: 你来我来，热热闹闹的精彩，欢天喜地好运来。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

随身佩戴宝剑。1965年12月，从湖北江陵市望山一号楚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寒光闪闪，剑身上竟然不见一丝锈迹，历经千年依然完好如新。后来专家们对此宝剑进行了测试，在桌上平铺20多层纸，用剑锋轻轻一划，这20多层纸居然一下就被他轻轻给划破了。勾践剑为何在墓中被水浸泡了2000多年，仍然锋芒毕露，寒气逼人呢？他那绚丽的菱形暗纹是如何产生的呢？笼罩在越王勾践剑上。

空气的含量很少，并且地下水基本为中性，宝剑所处的环境基本与外界隔绝，这也是他没有生锈的重要原因。越王勾践剑在地下埋藏2000多年，至今依然光泽悦目，锋利无比，因此享有天下第一剑、青铜剑之王的美誉。汉代以后，钢刀铁剑逐渐取代了青铜剑，而成为了冷兵器的主流。然而这件风可敌国的王者之剑，在历史的烽烟里悄然淹没了2000多年之后，随着考古学家小铲子的轻轻翻动，再次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也让我们由衷地

越王勾践剑第三次出展是在1993年，在新加坡举办的战国楚文物展。但是就在这次出展过程中，这把千古名剑却不幸遭到了人为损坏。越王勾践剑受损是在这次展览结束拆展的时候发生的。1994年8月

协会等部门，多位国内野猪专家联手组成攻关小组，选用优材质青铜料，按照古代的青铜铸造技术，以一国重宝越王勾践剑为原型，精心制作，使其材料、形制、外貌与原件一模一样。经过多次的实践，终于宣告克隆成功。克隆的越王勾践剑称为越

0: 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1: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2: 请您欣赏根据关汉卿的剧本《单刀会》改编的戏剧故事，由曹灿演播。
3: 东汉末年，赤壁大战之后，曹操占了中原，刘备占了西蜀，孙权占了江东，把一朝平分成三国，三足鼎立。曹操势力强盛，虎视天下，一有机会就发动进攻，无时不想吞并孙权、刘备的地盘。强敌当前，孙权、刘备就有了共同的利益，统一的战线，相互依赖，相互利。孙权为了拉住刘备，还把妹妹孙尚香嫁给了刘备，但是孙刘两家又相互争夺，相互矛盾，矛盾的焦点就是荆州。当时东吴流传着一句话，叫山东宰相山西将。山东人鲁肃在孙权手下当大

把邀请关公过江赴宴、定下三计索取荆州的事说了。乔国老说，这荆州断断不可索取。你想啊，关云长非常勇猛，再加上他五虎上将的弟兄，你夺取了荆州，他不会和你甘休。鲁肃摇了摇头，哎，他弟兄虽多，兵将不多呀。乔国老说，诸葛亮就是以少胜多的能手啊。我给你举三个战例，一是博望坡一战，诸葛亮以新野一线的实力烧得曹操大将夏侯淳落

鲁肃听得浑身不自在，过后对黄文说：“哼，乔国老昏聩糊涂，畏首畏尾，话不可信。”乔国老不愿支持，鲁肃又想起另一个国老司马徽来，此人在安中修

提索取荆州？鲁肃回答，前两条都可做到，不提索取荆州不行。司马徽说，你要索取，他立刻会圆睁双眼，怒火中烧，轻展双臂，宝剑出鞘，这杯酒就怕你喝不下了。我在暗处伏下精兵，先下手为强，谅他关公插翅难飞。大夫，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到荆州一地，不看你东吴还有81州啊。你先下手，落得个不仁不义，战端一开，就由不得你。

0: 为众以德报德。鲁肃岔开话题，将军文武全才，通晓兵书，熟读春秋左传，为国为民奔波作战，扶危解困，不谋私利，这可以称得上一个仁字。桃园三结义视为骨肉，对曹操视为仇敌，称得一个义字。和曹操分手，抛弃王侯的高位，封存曹营赠送的大量金银财物，称得上一个礼字。水淹七军击败于禁，称得上一个智字。仁义礼智都有了，唯独缺少个信字。关公微微一笑，大夫不要绕来绕去了，你直说我怎么失信。鲁肃说，皆因刘备失信呐。当年你哥哥在当阳打了败仗，吴地可以立足，由我鲁肃让你们驻军于三江下口，后孙权刘备结盟，共同北抗曹操，在赤壁大破曹兵，大胜之后，因将军你们兄弟无尺寸之地，我东吴暂借荆州给你们作为供养军队的地方。今天我东吴遇到粮食供应的困难，要暂时取回荆州，待有了丰收的年景再归还将军统领。关公眯着眼睛看着他，
1: 哦，你是请我来吃酒。

0: 单刀会注重抒情写意，在烘托渲染、铺垫叙事中展现人物性格，抒发了一种强悍豪迈的激情。
1: 今天的节目

0: 北约将宣布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防务新合同。然而，仅靠这些数额庞大的防务合同，无法掩盖其深层次的裂痕。
1: 去年六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2: 北约秘书长吕特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有分析指出，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安卡拉峰会想要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还面临不小的挑战。
1: 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观察认为，北约虽然意图维持表面上的团结，但其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然存在矛盾。
3: 北约在过去一年呢，从去年的海牙峰会到现在的安卡拉峰会，不仅没有解决老问题，而且新的矛盾呢还不断的产生。比如说格陵兰岛问题，此前呢丹麦和欧洲方面呢乐观的表示说可以在北约框架内和美国协商解决，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美国呢还不断的拿了格陵兰岛问题呢向欧洲施压。此外呢，除了俄乌冲突上的严重分歧之外，现在

0: 建设等等方面，实际上都体现出呢一个暗斗的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在这个背景下呢，我想安卡拉峰会呢，应该说是最多呢能起到一个部分的缓和欧美之间的矛盾，同时呢对欧洲来说，我想更多的是想要利用这个峰会呢，是要进一步管控美国的政策和战略调整可能会给北约带来的冲击。
1: 乌克兰问题是此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最近俄乌对抗烈度攀升，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称，解决俄乌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都期望结束冲突。对此，崔鸿渐分析，美国仍然会以乌克兰问题向欧洲施压，美欧分歧难解。
0: 对欧洲来说，当务之急呢，仍然是一方面要继续拉拢和安抚美国，要避免美国呢

势的重要作战力量。尤其是乌克兰持续对俄罗斯的炼油厂、航天通信中心、交通枢纽、后勤补给力量等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罕见地承认，此类袭击导致了俄国内一定程度的燃油短缺。那么与俄乌冲突的初期相比，交战双方当下的无人机攻防战发生了哪些变化？对战场形势的

0: 做出一定调整，将无人机作为主要作战载体，其无人机打击重点、无人机类型等方面较以往出现变化。
1: 一个呢，就是对于俄罗斯本土的这种远程打击、能源基础设施的这个袭击，效果比过去呢要好了。那么第二个打击的重点呢，其实就是打这个前线的后方，大概就是七八十公里、百十来公里这个地方，它有很多的，比如说仓库啊、弹药库啊，它主要是保障前线的各种各样的后勤物资、兵员的输送。今年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乌克兰突然间呢有了一些中程无人机，这个里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美国的大黄蜂，它不单纯是一个射程的问题啊，它其实关键就是说这些无人机是使用了人工智能，把它放飞了之后它自己来规划航程，然后如果遇到防空系统了它可以躲避，可以呢自己识别目标。
0: 近来乌方对俄实施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目标从俄军事设施逐步扩展至能源、通讯基础设施以及军工生产和后勤体系。邵永林。

0: 多大的效果，还是存疑的。它既取决于俄罗斯本身的这个承受力，也取决于呢普京怎么看待前线的形势。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具体我们先来说北方。那么华北黄淮一带随着冷涡减弱北收，附带高压西伸，那么高温呢将发展增多，而且啊天气属于闷热型，像石家庄未来三天连续37-38度的高温，而且最低气温也可达26-27度，再加上近期雷阵雨频繁导致湿度大哈，可以说从早到晚一整天都是比较闷热的。而在南方呢，四川盆地一带包括重庆、成都的高温依然频繁，以闷热为主。此外在浙江、福建一带受到附带高压影响，也将持续高温闷热。而且呢，随着降雨的减弱，9号开始江南、华南随着降雨减弱，高温呢也会扩大范围，请朋友们注意防暑。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我国降雨猛烈的地方。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是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大豆暴雨呢将出现在云南中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江苏南部、山东半岛东部、辽宁东部。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杨一冰、演林也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0: 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1: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坂降17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

0: 等。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星英：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

0: 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

0: 期同步回暖，餐主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0: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

0: 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检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用无人机支援。

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

北约外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 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出。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5%的承诺目标。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海伊德及其周边地区人道危机引发各方关注，发生在法希尔地区的大规模暴行绝不能再度上演，苏丹人民的生命权等基本人权应当得到切实保障，国际社会应团结协作应对人道危机，缓解民众现实困境。当地时间7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一侧水域对一艘油轮采取行动。消息称，根据卫星监测数据，在该油轮遭拦截时，美军空中力量

对公式的掌握，演算的熟练程度，包括解题能力。但是又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学习和考试是不是在和机器比算力？复旦大学的这次尝试呢，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考，是反向考核，也是关注学生们的洞察力。大家想想啊，学生们设计考题，要去了解大模型的算法的底层关联，还得对知识做逆向的拆解和灵活运用，更得有点批判性思维。那未来我们要和 AI 一起工作，怎么驾驭 AI 去精准突破这些大模型的认知盲区？这个考试的要求是不是的确比让学生们单纯借助 AI 完成作业、演算数据要高明一点呢？拥抱 AI 肯定不是甘拜下风，积极思考才能更加善用工具。我们也感谢这场考试的老师和同学。

0: 东洋救援队呢，是派出了广东水救特勤队赶赴了广西，并出动了救援冲锋艇。现在它的包括人员还有设备，还包括大型的重载无人机已经抵达了灾区，然后也根据当地政府的需求呢，开展针对偏远村庄生活运输物资的一个行动，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1: 嗯。确实前方的情况现在也还在积极的推进各种各样的救援啊。那么今天我们还看到有一个消息，就是有网友说衡州市云表镇邓圩村的一个养蛇场被洪水冲毁了，有大量蛇类逃逸，也提醒周边的群众注意防范。那有没有蛇类出逃？你刚刚帮我们讲讲你了解的情况。

0: 局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已经联系了各乡镇，加紧核实具体情况，并同步提醒卫健部门准备抗毒血清，提醒应急局开展抗洪救灾的时候呢，要注意避让，防止被蛇咬伤，同时准备相应的工具，组建捕蛇队，做好应急处置。衡州市应急管理局对此的回应是呢，了解养蛇场被冲毁以及有村民被咬伤的情况，救援人员已经赶赴一线处置。但是具体的情况还得等官方的通报。那初步统计，从这个养蛇场出逃的蛇类呢，大概有800-900条。出逃的蛇类呢，并不是全部都有毒，其中占比较大的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无毒蛇水绿蛇，啊，险情发生后呢，周边包括这个蛇场周边的一些村民呢，也自发组建了民间的捕蛇队，然后进村入户开始捕蛇，防范蛇类持续伤人。这里也建议，没有专业捕蛇技能的村民呢，不要自行的抓捕蛇类。如果发现有蛇类的踪迹，需要第一时间报备。
1: 嗯，
0: 有实操经验、具备专业知识的人处置，避免。

洋从前方带来的最新的消息。水库的险情确实是非常牵动人心，后方的救灾保障呢也在全力跟进。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的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1: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宋思聪向中国之声表示，
2: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1: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宋思聪介绍，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

0: 并且呢，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向中国之声介绍，
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同时呢，将灾情侦察画面实时回传国家应急指挥总部。四川、福建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已经做好接力救援的准备。
1: 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

0: 空救援力量开展应急处置工作。地面方向的力量呢，我们是调派了部自然灾害工程救援中心，也就是中国安能，350名专业救援力量，135台主战装备，现在已经到达了现场。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万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
1: 未来几天调度需关注的重点方向、地区以及可能发生的险情还有哪些？我们继续来听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的介绍。
0: 经过综合研判，未来几天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

0: 载体，把这些能量和水汽整个输送到广西，还有这个通过别的大气环流系统，通过西风槽再进一步往北往东输送，你像什么湖南呀、湖北呀，今天的江苏、安徽、山东这一下全部上去。所以这个美沙克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了整个热带季风系统的水汽、能量这些所有这些东西把它带上去的，导致这么极端的降水啊。
1: 与此同时，广西处于稳定的副热带高压和大陆高压之间，引导气流弱，使美沙克在广西境内滞留时间长，以热带风暴以上强度停留达26个小时，风雨影响叠加，持续时间久，再加之广西的地理位置特殊，导致此次强风雨致灾性强。
0: 广西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就跟它的地理关系特别大。
2: 嗯，
0: 那个地方呢，你如果看地图的话，它是一个三面环山。嗯。

0: 相关的情况还在进一步核实。在当晚，总台记者佘丽霞连夜赶到了受灾较为严重的湖北黄冈市黄州区，最新情况我们马上来找她请教。佘丽霞，黄冈市今天通报说，黄冈市区昨天晚间遭遇了历史罕见的 EF 二级龙卷风袭击，你在当地感受的受灾情况怎么样？
1: 你好，主持人。湖北黄冈的龙卷风呢，是发生在昨天晚间的8点多钟，那整个过程呢是持续。

些驰援呢，截至目前呢，已经是开展了多轮的搜救工作。那么同时对于龙卷风造成的建筑物和水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损坏呢，也是同步开展了抢修和清障工作，尽最大努力医治伤员的同时呢，也尽快的恢复城市秩序。那么截至今天中午呢，当地的城市供水、供电、供气、交通以及城市运行基本。

0: 后续能够顺利履约，这五万元是进监管的账户的，没有达成一致可以退。会提前设定三个价格，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那双方进入这个线上交易场之后，客户设定的是两次出价的机会，
1: 因为客户如果他的出价次数过多的话，他可能就会随便去试，然后可能会耽误双方的精力。
2: 问题的关键来了，起始价、提醒价和心理底价分别是什么？举例而言，一套挂牌价为500万的二手房，如果业主说低于450万就不要谈了，只有高于这个价格才有谈的可能，那么450万就是起始价。提醒价是业主设置的价格沟通门槛，客户出价达到门槛即可获得邀约业主沟通的机会。如果业主将这一价

0: 有一些区域它用的非常的好，然后它的这个数据能到达88%。有些人觉得它是卖低价，但实际上业主的成交的价是基本上符合正常市场价，甚至有个别的业主可能比他之前在线下谈的价格还卖的稍微高了一点。线上出价的客户有很多都是90后啊、95后啊，会特别多。我们第一套成交的房子，客户就是96年的，现在就是年轻人买房越来越多，他厌恶过往传统的这种十几个小时的拉扯，然后他希望效率高一些。
1: 那么这种利用将来有没有可能向全国推广？有没有这个价值？网络时代，线上交易会不会成为主流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
2: 近期多个城市先后公布上半年楼市成交数据，北京、上海、深圳等地二手房成交保持较高的活跃度。根据北京市住建委的网签数据，今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成交总量达到了93583套，

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

0: 我会游泳，下水救人不是应该的吗？
1: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

或体力不支，极易被溺水者拖住，造成一人遇险、多人伤亡的悲剧。即使在岸上救援，手拉手组成人链，手持竹竿时重心过高或离水边过近等行为，同样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或延长漂浮时间，等救援人员到达，

做到全程有效近距离看护，选择正规场馆，准备合格护具，教育孩子不再泳池边打闹，不擅自进入深水区，不做跳水等危险动作，日常反复叮嘱孩子远离水域，和孩子一起演练自救方法。节假日、周末、放学后是溺水高发时段，孩子外出时，家长务必做到四知道。生命没有彩排，失去就是永远。那些凋零的眼，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间的温暖传递，怎能不让我感动？30多年里，话筒前的坚守，同样是我无悔的青春。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和小喇叭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年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们，期待在电波里再次与你们重逢，也更希望倾听您对小喇叭节目的建议。小喇叭的邮箱地址是 xlb@cl

0: 科科身上发出一道光柱，两人很快消失在空气中。这次穿越，张璐兄弟俩又会经历怎样的奇遇呢？
1: 这是那些马匪逃犯的鞋，他们肯定经过这里。快追！嗯，
2: 出来吧，
3: 人都跑没影了。
0: 马匪觉得这个交易自己不亏，欣然同意。静露涵冷冷一笑，王义父一行人又在哪里呢？
2: 热火的高温仍挺不过半天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过火焰山呢？
4: 你们来的不是时候，这个月是火焰山最热的几天，
2: 热坏了吧？赶紧喝口水。
4: 谢谢老大爷，我渴死了。
2: 你们先歇会儿，我去打水做饭。

0: 你为什么非要找一个老工匠？那个老工匠挖坎儿井，结果挖坏了我的地堡，我们去找他，他竟然设了机关陷阱，害得我们被抓，最后还把我们交给了官府，造成我们这些年抢夺的财宝也被充公。你说这个仇要是不报，我们还是马匪吗？这个仇要报。
1: 听说这个老工匠已经失踪了，他肯定是怕我才躲起来。不过我已经打听到他躲在老树沟里。听到这个消息，被绑住的塔娜心里一惊。塔娜焦急地等到夜深，马匪们终于醉醺醺地睡着了。他赶紧用捡到的石片磨断绳子，跑回老大爷家告诉张骞，马匪要抓老工匠的消息。 张骞听后当机立断，决定马上启程去老树沟，要赶在马匪之前找到老工匠。

0: 走了这么久，就看到了一户人家，说不定就是老工匠家。
1: 走。
2: 有人吗？家里有人吗？
3: 没人。嗯。
0: 哦。哦。没人，谁在答应啊？
4: 信不信由你，我说没人就没人。
1: 好了，塔娜，不得无礼。
0: 哼，
1: 我是大汉的使者张骞，前来拜访老工匠，还请你代为通报一声。
4: 这里根本没住着什么老工匠。

0: 怪我对你们不客气，小兄弟，刚才是我们冒失了，我们不是马匪，你不要误会。嗯，张骞此次前来，绝无恶意，就是想替乡亲们恳请老工匠出山，继续修建完成坎儿井。如果是这件事情的话，我师父说过不能去。我知道老工匠隐藏在这里，就是为了要躲避马匪。
1: 你怎么知道的？不好，有人来了！啊！你快进屋躲好啊！快！发疯！啊！哎！哎！张骞也在此。 没想到啊，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如果你们束手就擒，交出汉奸，我饶你们不死。
2: 多行不义必自毙。
3: 什么
1: 废话？那个老东西在哪儿呢？那咱们就看看是谁笑到最后。弟兄们，给我上！
3: 既然这样的话，你们就一起来呗。小朋友，后来怎么样了呢？马匪们

0: 故事的是正经姐姐，最后是我送给小朋友的睡前故事《瓷都景德镇》。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掰掰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8: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德镇自汉朝烧制陶瓷已经有1700多年，历史悠久，技艺高超，人称景德镇的瓷器是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儿珍贵的四大传统名瓷是玲珑瓷，晶莹剔透，颜色釉瓷色彩斑斓，在窑中自然形成，图案色泽奇特，人工难以仿绘。粉彩瓷绚丽多姿，青花瓷古朴。

0: 日前，
1: 6月30日，龙泉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国峰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为财政审计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立足实际、谋划事业、开展工作，全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王国峰指出，当前龙泉正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重要起点上，每一项决策、每一份付出、每一项实际，都关乎发展大局、关乎民生福祉、关乎长远未来。要从正确政绩观中汲取奋进十五五的精神力，充分考虑龙泉的基本事情和最大实际，打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根本问题，恪守为民造。

0: 民们转动转盘抢答文明出行、公共场所礼仪、文明城市建设等相关问题，写着各种文明观赛标语的手牌被球迷争相举起拍照，传递文明新风尚。
1: 龙泉市精神文明建设指导中心文明实践科科长吴南俊，
2: 本次我们在浙 BA 赛场举办我们文明加油站，主要是为了向市民宣传我们要践行文明微行动，一

食用菌养菌备产的关键窗口期。针对传统，眼下龙泉各大食用菌企业抢抓黄金生产期，依托自动化生产线、液体菌种新工艺，开展新品种试。

0: 不宜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

0: 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 六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餐饮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0: 六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 六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

0: 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

0: 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1: 在衡州，
2: 不是大理论，而是生动具体的过程情节，在历史叙述中突出人物，突出人物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思考，而不是抽象的历史符号与条条框框，才能有魅力，才能教化人心。说美食不是

0: 历史工作者的目的，因为说不过厨师。讲美食的前世今生也不是最终目的，因为说着说着听众就睡着了。最终目的是叙述人，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我觉得这也是您写这本书的一个标准，一个准则吧。
1: 是的。
0: 嗯，能解释一下这段话吗？
1: 嗯，非常好。
0: 自己写的非常好。
1: 不是，我说您解读的非常好啊。
0: 嗯。
1: 是这样，自从那个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热播以后啊，
0: 嗯，
1: 各种各样的饮食节目都上马，这里头节目就很多，内容也非常丰富。就是如何在这个话题上出新啊，就有很大的难度了。我们知道厨师人家本身就善做啊，美食学者人家讲的美食理论要比我们丰富的多。那如果说咱们受众啊，把这些东西啊，看多了看惯了，那他口味是否就产生一定的厌腻呢？人都会这样。好的东西吃多了自然会产生厌腻，那我们就得

当时录这个节目啊，主要也是在春节时候播啊。这几年的春节，好像播的都是这个话题，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最想吃，这也是应景。打开电视呢，一看想吃，也想多看两眼。但是这只不过是一个情境，我们要借尸还魂，讲什么呢？讲历史。那这个就是厨师和饮食学者所做不到的了啊，这也是我们史学工作者擅长的东西。刚才米老师所说呀，就是我们的看法，真正什么样的信息呀，有意义啊，有价值。

除了死记硬背，好像也记不得什么，反而欠缺有一个会讲故事的人，张开嘴巴去讲。这样的话，就像这个百家的这种讲法才有市场啊。那么我们说，能不能以小见大？通过刚才所说的食材、美食，乃至说饮食的规律，渗透什么呢？渗透人生啊，讲的是活生生的人啊。这一点是历史学者的擅长。大历史学家司马迁啊，就曾经引用过孔子的一段话。当然，这段话呀，有可能就是他的老师董仲舒讲的，叫"我欲载之以空言"。啊，空言啊，不如见诸形式之深切著名也。他说呀，空言说经，我们今天就有好多做法啊，使空。

非常尊重经验。中国古人啊，有一个非常好的特色，就是尊重经验。我们今天也是啊。陆游有句诗啊，叫做"书到用时方恨少"，这我们都知道。然而后半句"是非经过不知难"啊，只有经过我们才知道难啊。所以，我们今天就应当把这个故事讲好。那么，另外呢，说注明、深切和注明。这个注明，注是显著的注啊，明是明白的明啊，不如他显著，不如他明白，因为活生生的东西好像没有人拒绝。就包括咱们。

0: 啊，所以我们要把它讲透讲活，才能发挥历史的价值，历史教育的价值。
1: 所以这个封底上这八个字叫"古今义理，我不孤独"。
0: 对
1: 啊，这个前言里还有李凯老师的文字啊，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他这样写道：“他说，屈原被流放，引木兰的坠落，吃秋菊的花瓣，精神充盈，但行销骨立。你说难不难受？苏轼一辈子被贬呀贬，也没停了吃呀吃。到了黄州，鼓捣东坡肉；到了惠州，鼓捣羊蝎子；到了儋州，鼓捣生蚝。你说心气儿大不大？郑板桥。”官也不当了，卖字画糊口，青菜萝卜糙米饭，瓦壶添水菊花茶，寒冬腊月抱着碗热粥，蜷缩着慢慢喝下去，还觉得周身俱暖，你说苦不苦？古人也是人，和现代人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总有共同的话题，这是共情，共了情，也许就被古人

0: 荒芜，鸟不拉屎。那个环境下其实就是让屈原啊自生自灭，你死也就死掉啊。但是屈原就在这个环境之下他活了下来啊，直到最后楚国被秦国攻占啊，鄢郢之战，公元前279-278年前后，这时候屈原觉得最后的一线希望崩溃了啊，才投的汨罗江。其实我们看离骚里头啊，九歌里头啊，屈原的人生斗志啊还是很激昂的，
1: 嗯
0: 啊，他有着自己很唯美的追求啊，他能在这个落英也罢坠落也罢，他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啊，他能跟那个芳草美人为伍啊，当然这个美人可能指的是君王，
1: 嗯
0: 啊，从这个角度说，屈原他有他的精神追求。刚才举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苏轼，
1: 嗯，
0: 这个苏轼啊是很纯粹的学者啊，文人，但是这个学者文人啊，他越纯粹，他越搞不了政治啊。我们知道宋代的党争啊，那异常的激烈啊，史称叫蜀洛朔党争，打得一塌糊涂啊。在这个背景之下，苏轼你这么样一个有啥说啥的人，可不就只能是在逆境中吗？他一辈子基本上就是变啊变啊变。网上有朋友画过那个图，苏轼一辈子基本上就被这个停职下放，不是停职就是下放啊，就这个
1: 不是在停职的地方，就是在下一个停职的路上。
0: 对对对，所以苏轼惨极了，但人生已经惨成这样，

走到哪儿也吃到哪儿。走到了黄州，发现了这个红烧肉很好。因为老百姓啊，他不怎么吃这个猪肉啊，牛羊认为是商品啊，这个猪不吃，好我吃啊，人家弄出了东坡肉。到了这个惠州，就是那个，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惠州啊，结果他发现啊，在市场上就宰羊。但是惠州这个地方那时候也很荒凉，市场上每天就。

开心，嗯，那你说这是吃啊，还是打发时间，还是玩儿？那可能是后者。那，再比如说郑板桥，郑板桥这个人啊，是我很钦佩的一个文人士大夫啊，他敢作敢为，他的仕途是一片光明啊，他自己说，就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到那个象牙塔的顶峰了，已经进士及第，在官场混。最后怎么不能四品三品啊？有个非常好的前程退休，然而他就当了这个县官啊，开始是范县，后来跑到潍县，也触怒了他的上司，因为当时大饥呀，闹了饥荒，他说就得开仓放粮，但是他的上司说没有朝廷的旨意，你不能。他说你要是等朝廷的旨意，那饿死的人更多。索性他下了决定，我受处分，我就受处分了，开仓放粮啊！这个时候我挂冠而去。后来晚年啊，他就回到老家，扬州啊，他是兴化人，在扬州边上，于是他成为扬州八怪中最。

我过把瘾得了，其实他已经有了这个社会名流的头衔。那在扬州卖画的时候，基本上啊，一大堆人啊，就是趋之若鹜，啊，是这么样的一个环境。他也是得以善终啊，郑板桥。郑板桥啊，他有那么一首诗，我觉得写的是特别好玩。他就说这个寒冬腊月天啊，山东那个地方很冷，怎么办呢？怎么给老百姓取暖呢？你熬一锅热粥啊，分粥。啊，这个粥呢，拿碗盛了。这郑板桥就是。

0: 有的时候我们就得学这个水，好多时候就是如此。这样的话，你看那么多名头很大的人，他也倒霉。那我就不孤独。
1: 对，其实还是寻找和他的一种共情。
0: 共情，甚至有的时候吧，咱们都有这个体会，好多人啊，比你付出的还多，人家还不如你，就是这个样子。有一年啊，我们单位要考这个职称外语，现在都不考了，都废除了。那得十年八年前考职称外语。哎呀，当时怎么考也不过。这个职称外语考那个东西很难啊，是叫 WSK， 很难啊，通过率还不到10%-8%。怎么考都不过。结果这个，我也没过，那肯定是没过呀。差一点儿就过了。当时呢是裸考，还有些懊丧。觉得这个苍天不作美。后来呢回头一看，人家有个留美的博士
1: 也没过，

0: 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锋形象，进一步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激励广大官兵团结奋斗、担当实干，奋力书写攻坚建军百年，使至强军向一流的新篇章。敬请关注收听。
1: 两招一掀风采度。

0: 会涨，大家心里面都有一种本领恐慌，何不让他主动请缨去厂家学习，回来之后他编写教材，又教授操作，又组织训练，不仅佩服他的实力，更佩服他的这种勇气。
1: 习主席指出，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作为一名老党员，何先达在任务面前敢于冲锋，困难面前勇于担当。在一次红蓝对抗演练中，何先达所在的发射单元由于出现减员特情，导致任务失败。经过反复总结思考，何先达创造性地提出减员操作训练，并率先在班里搞起了试验田。
2: 我就带着发射单元一点点摸索，当时就做了一版减员

0: 在困难挑战面前，他总是能主动站出来，一次次擦亮党员底色、军人本色。这次他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对我们全旅官兵也是一个激励。我们将继续以他为学习榜样，练就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本领，创造无愧于时代的崭新业绩。
1: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纪念仪式。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

0: 本搭乘战鹰立体攻防，但先辈舍身报国的忠诚底色从未改变。苦练打赢本领，便是我们告慰英烈最好的方式。
1: 前进集合！
2: 连日来，在武警河北总队唐山支队组织开展的民际国商立精兵比武竞赛中，班组战术、武装球度、掩体构筑与伪装、实弹射击等科目连贯推进。官兵们在高强度复杂环境下锤炼应急处突硬功，把对革命

参观了海军潜艇学院潜艇艇员拖鞋、损管、潜水等相关专业训练场地，通过时装观摩、专家讲解、操作展示等形式，了解中国海军原潜救生领域建设发展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情况。记者杨思琪和山报道。近日，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

身上申告书确证了5165队与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陆军军医学校等机构频繁的业务互动，更证明侵华日军化学战及研发训练保障等于一体是自上而下组织的国家犯罪。记者孙崇峰、牛忠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日本瑞宝丸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赤尾屿领海， 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军事节目中心 和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广播电视部联合主办的国内首个军医线上义诊活动"军医来了"第12场直播，将于今天下午3点在央广军事新媒体平台

打造以短视频科普、直播讲堂、线上义诊等方式于一体的互联网医疗新路径，力求为部队官兵和广大人民群众构建起连通军队医疗专家的纽带。本场直播活动中，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和风湿免疫科的四位专家将走进直播间，针对冠心病、高血压、心律失常、类风湿关节炎、痛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方面的问题，为广大网友和军人军属提供专业的在线医疗服务。届时广

0: 互动区留言参与直播。
1: 连日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灾情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闻令而动。

出动工程抢救车、卫生救护车，携带冲锋舟、皮划艇、救生衣等千余件装备器材。 武警广西总队已第一时间派出近800名官兵，在贵港、衡州、钦州、防城港等地展开抢险救援，累计转移群众1797人，搬运物资2000余件。广西军区同步组织2900余名民兵开展属地防汛救灾工作，分片驻守重点防汛区域。

0: 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西南宁警备区基干民兵黄江奇：
1: 我们现在正在解救围困的一些群众，主要是针对老人、小孩，还有一些有疾病的人员，其他人员主要是进行物资投放。作为一名基干民兵，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战斗作风，继续解救困难群众。
2: 小孩先下，小孩先下，扶着手，抬肩膀，抬肩膀。
0: 在广西钦州，武警广西总队钦州支队官兵携带全套救援物资，奔赴九龙镇。
3: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

0: 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员陈子培，
1: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

0: 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朴实命，以实干固边关。
1: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土

0: 身份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1: 航空工业沈飞标准件中心前工杨国新：
2: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1: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西安交通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研究生牛秉尧：
3: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

0: 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骑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

0: 昨天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气氛庄重，社会各界代表低头默哀，向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活动现场，不少青少年代表手持鲜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
2: 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0: 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
1: 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2: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四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

0: 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出现洪涝等灾害，目前抢险救援、物资保障等工作进展如何？
1: 记者直击甘肃探昌山体滑坡救援最新进展。

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受灾地区。有关广西防汛救灾的更多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据美国财政部7号消息，美国撤销一项授权允许伊朗石油销售的通用许可，相关收尾交易将被允许持续至美国东部时间本月17号零点。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其部队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美方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本月四号起，广西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昨晚的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最新通报，截至昨天晚上八点，

0: 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 据气象部门分析，台风美沙克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在广西停留长达26个小时，远超以往台风在广西停留的平均时间15.6小时。加上美沙克东南侧有非常强盛的季风输送带，造成此次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雨量累积大，致灾性强。本轮降雨也是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后首次遭遇特大洪涝灾害。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厅长刘可介绍，整套防汛体系经受住了极端工况的考验。
2: 汛前项目实施多级预警、闭环管控，要求船舶、机械、人员。

0: 沿路塌方的路段，专业抢险力量跟民间自救力量双向发力，争分夺秒打通物资运输的生命线。不仅如此，广西昨天发布公告称，急需有橡皮艇冲锋舟的志愿队伍。一时间，多名村民也是自发地组建起了民间捕蛇队，入受灾片区进村入户捕蛇，防范蛇。不少的村民从安置点折返回到家中，自发地清理屋里面的厚厚的淤泥，收拾起被快恢复生活的朴素期盼。
1: 不只是六兰水库，广西南宁横州市这几天的持续性强降雨也让其他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造成下游村镇受灾严重。总台记者杨雪现在就在横州市云表镇的一处安置点，那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他。你好杨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安置点的最新情况，那受灾群众的饮食和医疗条件怎么样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广西横州云表镇的一处集中安置点。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设置有一个物资分发点，群众可以通过窗口排队领取。

0: 查看灾情，协助指导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报送、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1: 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金属网箱、橡皮舟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通过应急物资正设协同保障机制，协调相关基金会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应急照。

0: 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工作组他们也会对受灾群众的集中安置点还有灾情比较严重的地方进行现场的查看了解，也会根据前方反馈的群众安置保障的各项需要呢，安排各类物资的调拨和支持。
1: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两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两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我们调派了12支消防应急通信保障小队，总共是46人，携带卫星便携站、370兆对讲机这些装备，保障现场指挥部和受灾严重村庄指挥通信，及时回传了灾情和救援的进展。
1: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

0: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副局长刘新军表示，
1: 我们是按照先转移再抢险后排涝的方式，主要执行转移搜救群众、决口封堵和抽水排涝等任务。同时我们还准备了跨省支援的应急排涝力量，现在这个总的排涝能力能达到每小时90000方，随时做好增援准备。目前群众转移和搜救工作正在紧张展开，我们也同期准备抢险加固的一些前期工作。未来几天呀，受到10号台风美沙克的持续影响，还有9号台风的渐进北上的影响，湖南、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啊，还会有强降。

0: 降雨，局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为此啊，我们是持续做好力量准备，按照印发的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力量的准备预案，我们是按照一省一案的原则，为上述的省份准备了各类应急救援力量10000人，航空器达到95架，总的排涝能力现在能达到每小时18万立方。同时我们也加强与交通民航部门的对接，建立这种协同联动机制，为力量和物资的快速投送提供支撑和保障。
1: 在抢险过程中，次生灾

0: 一起来听他的解答。
1: 咱们先从自然规律来讲，强降雨、积水内涝的天气会改变野生蛇类他们的活动习惯吗？他们会不会因为下雨啊，往这个居民区或者是地势高的地方去躲避呢？
2: 当强降雨发生的过程之中啊，所有的野生动物肯定我们都会趋利避害，那对于蛇也是一样。那所以呢，它一定会寻找一个相对来说可能并不是特别低洼的这种地势，能够躲避这样的一个水域环境，并不是说它一定会往居民区跑，但我觉得呢，可能会在人类

0: 那蛇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主动攻击人？有什么办法能够主动的规避被蛇攻击？
1: 所谓的这个下雨天，这个蛇更会咬人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科学的依据。有这种感觉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下雨天，蛇类的遇见率可能增加啊。那所以你可能会觉得这个蛇，哎，也许咬人的机会也会增加。其实呢，两者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些联系。作为

治疗机构啊，应该是具备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血清进行处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你送去的这样的一个诊所、医院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对应的这个血清。那么最好的方式呢，还是及时送往具有这样血清的这些医院来进行救治。如果是在蛇出没比较多的这样区域，那公众在活动之前应该事先有所了解，比如说当地哪里哪一个医院可能具备比较齐备的这些血清，从而以备不时之需。

0: 伤员入院接受治疗，被输入在探昌县人民医院、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等周边几家医院。甘肃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在昨天紧急调配了四组的急救车辆，13人赶赴探昌，并且科还有普外的专家也赶赴现场指导救治，并且开通了绿色救治通道以及远程的会诊平台，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的现场救治。以上就是我们在陇南市探昌县了解到的情况，有关稍后发布会的情况我们将持续关注。
1: 好的，何志玲。
2: 由于滑坡体方量较大，人员埋压较深，再加上现场出现短时雷阵雨，加大了救援难度，现场的救援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那么消防救援力量具体是如何开展救援的呢？更多细节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山体滑坡发生后，当地应急、消防、医疗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

都轮流换的。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 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凸起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

后卫罗梅罗门前抢点头球攻门球进了，1-2，阿根廷队扳回一城。现在埃及队球员们还沉浸在沮丧当中，他们的后防线有些凌乱。第83分钟，这是门前的混战，阿根廷队再进一球。5分钟之内，阿根廷队打进两个进球，双方重回同一起跑线。比赛现在还有最后10多分钟时间，埃及队的心态明显。

0: 如果业主将这一价格设定为470万，那么客户出价达到470万且未达到心理底价时，就可以由经纪人协助双方进入洽谈环节。而心理底价就相当于是自动成交线，比如500万的房子心理底价是490万，那么客户一旦出价达到490万就自动成交，可以线上锁单并推进线下签约。关子君介绍，这三个价格其实是在传统线下谈判模式下业主内心里原本就会存在的，而诚意卖模式就是通过建立机制让业主的心理价位更加清晰。
1: 我们最初设计这个产品的初衷，第一就是业主很难判断客户是不是真的想买，第二就是客户他也很难判断业主是不是真的想卖，沟通的这个链路又是相对来说比较长的。诚意卖产品的特点其实就是它利用了保证金、线上出价、价格出发和经纪人的承接，把这些原来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意向表达变成一种更正式的、更有规则的这种表达，希望能够让真正有意愿的买卖双方快速的进入实质性的沟通，也对经纪人的专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0: 据介绍，在整套新的交易模式中，只有原本的二手房挂牌价和诚意卖交易模式中的起始价是消费者

0: 价值呢？未来它会否成为交易方式的主流？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观察，成一卖交易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变传统的线下谈为线上谈，更符合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有助于稳定和托举目前的市场行情。
2: 网络时代买卖双方的共同诉求就是尽可能的加快成交，避免反复线下见面。同时呢，相比线下，线上谈价格不会暴露业主的心理底价，也可以避免业主因为谈判能力的参差不齐受到各种话术的影响，从而导致的线下过分的杀价行为，甚至呢会击穿整个小区的价格底部，是一种非理性的价格下降。对于稳定市场预期来讲，

元，是落实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目标的重要举措。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的声明中也强调，欧盟决心到2030年前向防务系统投入8000亿欧元。作为本届北约峰会的重要看点之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论坛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必须建立自己的导弹防御体系，并立即拥有价格合理、可量产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在稍后同吕特共同发表的简短声明中，泽连斯基再次表达了乌克兰的迫切愿望，希望北约能尽快落实军事援助，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导弹支持。此外，他还敦促国际社会持续施压，对俄罗斯实施更多制裁。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也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亲自在机场迎接。